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在缙云的茭白田里，过去农户们单纯靠放牧养鸭、售卖鸭蛋来谋生计，现如今通过统一标准、品牌赋能，推动麻鸭从传统养殖向食品加工、羽毛球制造等多元领域延伸，串联起一条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全产业链，带动全国2.5万农户增收。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项古老的农耕制

自于他缙云麻鸭。这里是前路香水口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水田里种着高山茭白，缙云麻鸭在丛中穿行。以田养鸭，以鸭护郊，是当地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态循环。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溪流河道密布，水质优良，为麻鸭提供了天然的养殖条件。当地先民将野鸭驯化成家禽，历经数百年形成了今天体型小巧、抗病力强的缙云。

1797吨。放眼全国，鲫鱼麻鸭的存栏量已达3000万只。当地农户告诉我，每亩田放5到8只鸭子，一年算下来，不仅化肥和农药能少用20%，每亩还能增收2000多元。但我更好奇的是，这样一只土生土长的鸭子，在产业链上到底还能游多远？走，我们换个地方。鲫鱼麻鸭体型小，耗料省，却有着惊人的早熟高产能力，是我国优异的地

不仅要保原种，还要育新制。鸭子们吃的饲料里添加了益生菌和维生素，其作用就是要改善麻鸭的肠道健康，降低鸭肉腥味，提升瘦肉率。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土鸭子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餐桌需求。麻鸭全身都是宝，围绕一只鸭子开发出了60余款产品。在生产车间，麻鸭经过清洗、腌制、油炸等10余道工序，变成真空包装的产品。凭借独特风味，加上全链备案可溯源的品控体系，首次获得出口资质。

0: 这个品种其实也是比较那个新奇，是吃起来的话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就比常规的葡萄要甜。因为都是一个新的品种嘛，反正自己今天尝下来也挺好的，其实也是愿意带给朋友尝尝的。
1: 分拣区内，工人们正加紧打包发货，为这些精品葡萄套上独立包装，即将发往各大城市。
2: 这个葡萄在上海这些大城市基本上是要卖到5、6块钱一颗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行情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从去年开始种。
1: 精品葡萄的高身价源自一条精准对接市场变化的品种

0: 早熟的一个技术，就是说三模促早法，这个技术就是把阳光玫瑰的品种它往前成熟期往前提，早的话价格会也可以卖得早点。
1: 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陆续光荣返乡，为扎实做好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接收报道工作，提升服务保障温度，增强退役军人。

0: 关扛下来，守住了胜利。
1: 据了解，紫薇小学作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持续深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以体育育人，树立学生身边的榜样。本次欢迎仪式既是对足球健儿的表彰，也让校园足球氛围更加浓厚，激励更多学子学习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

0: 的《这里娃娃传统文化精品绘本》今年七月在杭州正式发布，绘本完整还原缙云涂爽面选麦磨粉、揉面醒发、手工拉制、自然晾晒等非遗制作工序，还巧妙融合缙云的皇帝文化，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匠人坚守，感受传统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缙云播报、中国缙云。

张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说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接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的运动就是马术运动。哦，说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会在奥运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各种大师赛上面

0: 时候能去参加比赛，我什么时候能去做跑步，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教练就是面对问题也是最多的，也是就是问的最多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回答你的目的是做什么，你比如说你的跑步，你这个跑步呢你在一年多少时间内你完成多少课时，是不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在一年里面我只骑了五次，可能说你离这个跑步呢离这个参加比赛还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这个半年里面我的课时达到120，可能这个呢就接近你的跑步会容易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跑步还有那个参赛可能是会难一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嘛，这个东西你要去坚持去付出，这个时间可能越多你进步越大，在马背上待的、
1: 嗯、
0: 感觉会越好吧。
1: 嗯，这个大家一上来就很想要知道怎么样。

0: 慢慢的接触的时候呢，可能咱们就是从一点怎么去接触它，怎么去交流它，慢慢你穿上自己的这个装备，穿上自己的这个马服去上马的过程中呢，还是很享受的这个。
1: 嗯，所以这个享受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兴趣来接触到骑马这项运动的话哈，这件事情不谈我们会不会达到马术的训练这个程度的话，今天可能是我跟张老师一起，他带着小朋友，

0: 你怎么了？
1: 马儿也在想你要干什么？
0: 嗯，会不会伤害到我？
1: 不会伤害到他，但是会惊吓到他。
0: 嗯，
1: 对。那马的反应呢？刚才讲过的就是奔跑，他有可能惊了以后他就开始跑。那如果马上刚好有人，那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嗯
1: 嗯，所以不建议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草原的这种我们讲的野骑的这个环境里面。

0: 是不可逆的。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的敏感期，让他得到一个锻炼。真的到六岁以后提升技能的时候，
1: 一开始做训练了，我们真的把他
0: 技能技法的训练
1: 啊，对，归到训练这个层次里边去了。但是再往前一点，张老师的建议也是其实是可以去啊学一下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马就是慢慢接触，包括喜欢，也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年龄了哈。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朋友说，我也真的很喜欢马，我跟马初次邂逅四五岁的时候吧，在这个龙潭湖庙会啊做了一次

0: 小马拉车，这四五岁你还记得，这不容易啊。说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马，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非让我老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骑马的俱乐部。当初呢就学骑马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就是光学啊想着就觉得困难，别说骑了，特别怕摔，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和马建立信任就感觉好多了。啊，他基本上是到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但你看也会，哪怕是高中生他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摔下来怎么办，我就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个摔下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总教练可能会有话要说。
1: 这个呢起码呢他说那个害怕摔下来，这个都可能会摔呢，就是咱们就是防止避免这种的危险，咱们把危险降到最低。如果说就是说

0: 有点就是比如说躲一下闪一下，他会把人摔下来、嗯、但是摔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是如果说避免自己摔伤，可能就摔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呢可能我们就是教练呢就是当着学员面会告诉怎么去摔，咱们避免摔。如果说真的是摔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就是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摔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摔伤。
1: 嗯
0: 嗯，其实这个

0: 中选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对，
0: 张老师，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给四岁的小朋友选一个什么样的马？我在马场当中会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是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的，就是很萌的那个，我觉得2岁的小朋友坐上去都没有问题吧？就是跟他的身形比较搭配，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可能5、6岁的，就直接就是坐到那个特。

0: 能大家说，哎呀，这些马都冷血马、温血马、纯血马，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1: 对，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0: 这个纯血马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常说的这个速度赛马。速度赛马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些纯血、英纯血或者澳洲的纯血马，来去跑的。这些马呢，一般呢，它的那个体型比较敏感，而且呢，爆发力比较好，适合于跑速度。所谓咱们就是说那个温血马呢，温血马一般呢，它出生地就是它的产地在欧。

0: 学呀，路上骑自行车的安全。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啊，骑自行车、三轮车必须满12周岁。可是有时候咱们也能在小学门口见到的，特别是个子比较高的男孩啊，
0: 对对对，
1: 哎，你瞧他骑一辆共享单车，他到学校了，还骑得还挺溜，直接一停就进教室了。小学生啊，您是12岁吗？
0: 而且您共享单车注册，您满16岁吗？
1: 是。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北京市。

0: 人也多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小学生啊。
1: 没错。
0: 但是那天啊，你比如说我女儿，她是走路上下学，因为她离得很近。
1: 嗯。
0: 她有些同学呢，其实离得也不远，但是呢，就拿着智能手机。这父母给申请好了呀，不是孩子的身份啊，哈、
1: 啊，
0: 孩子一下学，哎，智能手机这不也拿到手上了，学校也给了嘛，
1: 哈、啊，
0: 在学校期间不能拿，哎，一扫码自己就骑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女儿啊亲眼看到他们班有一个女孩骑共享单车，旁边呢有一个外卖，很快的从孩子身边擦过去，把孩子挂了一下，
1: 哎、
0: 孩子大幅的摆动。一下子呢就跳下来了，这才稳住。
1: 哎呀，
0: 可是呢，把后面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吓了一跳，说你怎么还急刹车？

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比如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

0: 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驾驶自行车来过路口时，应当下车推行通过。如果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过桥的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中呢来通过。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过桥设施或者不能够使用行人过街过桥设施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执行通过。
1: 应急时刻。

0: 赔761万，
1: 嗯，最后只索赔了连零头都不到，
0: 对对对，
1: 就6万多，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能看到啊，有的时候咱们无论是骑共享单车、骑自行车，还是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因为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用别人的血的教训换来的哈。那咱们呀，好好学一学，咱们来听听金鹏律师再给咱们说说那些重要的骑自行车的法律。

租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的一个车价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等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

0: 骑自行车上下学了。
1: 嗯，
0: 我们建议年轻孩子啊，能不单独骑自行车就别骑自行车。
1: 而且呀，这孩子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我建议最好也别戴着这耳机啊，因为你说他本来骑自行车呢，他就这技术也不纯熟，对吧？对于道路交通安全呀、啊，对呀、啊，对于什么各行其道、交规，他也不是很了解。哪怕他再戴个耳机，是吧？我骑行的时候，我说我听听英语啊，听听这，那完了。
0: 嗯，
1: 路上谁摁个喇叭呀，叫喊一声，他都听不见。
0: 是，我觉得孩子就是个孩子，不能太放心，家长一定要严格监管，别轻易让孩子单独骑自行车。另外，平时对于交通安全啊，怎么唠叨都不算多，别闯红灯，别抢行。嗯

0: 差也变大，
1: 嗯，
0: 变大了。那么就是说，咱们在华北这个就是黄河一线呢，目前的它这个气温呢，气温区呢，大概是平均的这个温差大概能达到十几度。
1: 哦，
0: 嗯，大概是能够达。
1: 我看您书上写就十到十二度。
0: 对，就是十到。

0: 温差大概能达到十几度。
1: 哦，
0: 嗯，大概是能够达。
1: 我看您书上写就十到十二度。
0: 对，就是十到十二度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再往南一点。
1: 就是夜间其实可能也只有十多度。嗯，所以你这时候可能睡觉得盖被子。
0: 对，所以它会之所以这样，它就是温差大呢，它就结成露了。
1: 嗯，
0: 因为白天来说呢它干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擦凉油啊什么的啊，就是来保湿了。晚上呢它其实是湿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它湿度到了九十几一百，它就会渗出水来，结成水了。
1: 没有这个湿度它是结不成水的。
0: 对，没有这个饱和的湿度它结不成水。
1: 谚语中啊有一句叫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就是咱们之前说过十八盆的事儿。

0: 天气就慢慢的变凉了，这时候就提醒大家，就不要你赤着胳膊呀，光着腿儿啊，是不是？
1: 对，它是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0: 你就不能光着脚丫子穿个凉鞋了。
1: 对，白露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关机两把，或者是
0: 赤膊什么的，
1: 或者是对，或者是什么穿个背心就够了，就不够了，就是身要把身体要遮挡了，那这样身不露。
0: 对，到了寒露的时候就不能光脚了，
1: 就脚不露了。
0: 哦，这主要还是我们北方地区哈。

0: 西北、东北地区，这时候就开始播种冬小麦了。华北的秋种也开始抓紧准备送肥呀、耕地呀，这个防治地下病虫害呀，这些工作都得开始了。
1: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它其实是连收带种的。那么收的话，它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收割完以后你要脱粒，脱粒完以后要晾晒，对吧？要做晾晒工作。晾晒

0: 那麦子它就是要趁热捂、
1: 哦、
0: 如果是比如说你抓紧，就比如说我们收的时候太阳没下山、
1: 嗯、
0: 就赶紧
1: 保存着这个热量，
0: 对，弄成一堆保存着热量、嗯、然后赶紧就放在仓里头、
1: 哦、
0: 就捂着，然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它这个热气会慢慢慢慢散出，然后呢它就慢慢捂熟了。
1: 就是麦子，我们说过
0: 麦子是特典型，
1: 不是百分之百
0: 粘了，然后都晾的
1: 干松了，
0: 余热的、嗯、没有余热了，你才
1: 余温散去啊，
0: 散去了你才入仓、
1: 嗯、
0: 所以入仓呢它还是不一样、
1: 哦、所以麦子这种作物哈真的是很奇特的。
0: 是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老觉得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好像一轮回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和唐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节气，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的白露节气好像

0: 个月时间啊，就比如说如果是白露开始种或者是秋分开始种的话，那么它到了寒露霜降来之前，它还有一个月时间，有一个时间呢它会长出苗来，
1: 对
0: 对吧，发就生长。但是一旦到了比如说霜降，霜降的话它平均气温低于3度，

0: 了，是吧？
1: 喉或者是整块了，
0: 啊，
1: 整一整块成成，
0: 对，零度就成冰
1: 了。但四度在四度以下，它就是由这个冰碴呀、啊、什么什么的、
0: 啊，
1: 就是部分的那种水之间的连接。作物它卡在三度了，就是说喜凉的作物、
0: 嗯、
1: 低于三度也活不了，也不长了，
0: 哦，
1: 就是也不长了。所以要卡在这个平均气温三度之前，
0: 让它赶紧把小苗
1: 长
0: 出来
1: 啊、
0: 哦，
1: 赶紧长出来。

0: 去能够去抢它、
1: 嗯、
0: 然后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又去补救措施，然后去
1: 如果就是错过农时，其实你会 很多方法去找补，其实很麻烦，
0: 很困难，
1: 嗯，很困难哈、
0: 啊。对，
1: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把一首这个李白写的《御街怨》送给大家共享啊。很多诗在写到秋天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悲秋啊、寂寥啊、悲观的情绪在。但是李白哈、啊，是我们这个唐代诗人的顶流。你看这首写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闻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

到十一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最近呢这个天气呢还是以这个晴天和小雨交替出现为主的，

正好他家呢就是在这个绍兴的这个书圣故里那条河的这个旁边啊，河对岸呢正好可以看到他家阳台，阳台上就爬满了这葫芦藤，葫芦藤上面就结了七个，哎，不多不少，就七个葫芦。相关场景被拍下之后分享到网络，迅速走红，网友也是纷纷联想到了这个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在9月5号是葫芦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书圣故里人气爆棚，大批的游客聚集。

9月2号呢，当地社区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绍兴文广旅体局也是曾经回应媒体说，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爱可亲的长者，绍兴不会刻意的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也请游客多一些体谅。书圣故里社区的负责人也是表示说，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呢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和大家互动，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消了。

0: 次大家就是有记录使用的呢，是在傣药。
1: 傣族大家知道，就是在
2: 少数
1: 那个
2: 民族的药物，
0: 少数民族就是他用的不是很多，因为这个药物生长过程中呢，它要求是比较高的，它需要在南方那种亚热带的气候里，所以在我们中原这种广大的地区呢，确实是见不到它
2: 啊。
0: 那它为什么在这个戏里那么出名？大家知道这个《西游记》它是在哪儿啊？是师徒四个人到西天取经，西天是在印度啊，印度是这样的，这种经验是比较多见的啊。大家知道，主要是因为地。

0: 米那么高啊，宽大概三四十厘米。你看到的今年那个花啊，它实际上是它的苞叶，它不是花，它的那个小花，就是我们用药的小花，是在苞叶中间长出来非常小的那个黄黄的花。
1: 哦、
0: 所以你看那个大叶子，就像你看我们像棕榈科那个很长的叶基，那个它是那种东西，但是它出来以后非常的漂亮，
1: 形态

0: 风漏啊、指白带呀、啊，它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但是它苦寒，它是苦寒性的，所以呢，吃完以后对我们的胃肠消化不好。另外呢，金莲碱有一定的毒性，它的刺激性比较强，所以你吃它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道还有这口腔可能会刺激啊，引起这个肿痛啊，甚至有过敏的这种征兆产生。所以现在呢，我们不太要用
1: 了。那咱们接下来说完了地涌金莲，再说一个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中药，名字也在游戏当中听起来。

木通啊，引起这个肝脏的一个损伤。现在换了以后呢，就没有了。这个龙胆这个呢，确实是一味中药啊，它清热解毒啊，所以这个药呢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但是呢，它苦寒效果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也不是说不绝，它绝对不是药。甘草里已经提出来了，甘草酸二胺，它是很确切的做成了这个制剂。已经变成了西药了，它这个成分，它有这个双向，对我们的免疫功能有双向调节作用。当我们这个免疫亢进的时候，过敏的时候，我们打下去它，

0: 啊，所以这个针啊，现在对于这个临床上使用也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实践它缓和中药在这是什么？就是它可以解百草的毒。那么它解毒以后，它可以缓解百草的作用。那么它很多医药，它确实用的很多，它方子里的基本上我们中药可能60-70%的方子里的都会加这么一味。
1: 嗯，
0: 它可以缓解副作用，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嘛，所以它就是说用的比较多。但是我现在就很有一点，现在就是它的副作用，因为它有这个糖性这个激素的这个作用。那么你单用甘草的时候，它可能会引起水肿，那么可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这个升高，它有这个副作用，就是。

0: 就是说可能认为的他把可能把甘草片等同了，甘草片实际上甘草里头呢还加了这个咖啡因，那个止咳呀，这个祛痰的效果那会很高。那么实际上它的名字叫甘草片，但是这个甘草片真是中药的那一个甘草，它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姓李。

0: 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

0: 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国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2: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

0: 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可万永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2: 在这毛图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2: 哎，说完压了几号呢，就准备上老板的老板
1: 这里。他在这样东西怎么越来越巨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2: 还好。
1: 你多少啦？
2: 总大约7000块钱一个，农家乐么种。
1: 农家乐多少一个？
2: 农家乐总大约7000。
1: 民宿呢？
2: 差不多也差不多。
1: 那这边可别

0: 和万勇的邀请。
1: 我给他听见了，我们搞的这个几个啊，这个好个。
2: 你认识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跋扈人家。

0: 那女人呢？女人的天性是什么？
1: 女人渴望永恒，渴望一劳永逸，渴望跟一个人白头到老。
2: 后来在他转做打字员的时候，还把他们打出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和呵护，一直到如今。好了，下面呢，咱们接下来听王海林编剧的牵手的片段吧。夏小兵发现了姐夫有外遇，他想帮姐姐，可是夏小雪并不领情，姐妹俩被
3: 这都拉倒算了。你懂什么你？我是不懂，不懂你这是怎么了？以前你多聪明多能干，现在整个农村小媳妇儿，而且还是旧社会老师，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当个破
2: 边上的宿舍里，海风刺骨，也根本没有什么暖气，只能穿着绒衣、棉袄、大头鞋、皮大衣，在灯下坚持写下去。与王海林个人性格的独立一样，他也把这种思想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王海林说，从牵手开始，很多作品

0: 与王海林个人性格的独立一样，他也把这种思想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王海林说，从牵手开始，很多作品一直都贯穿的是这条主线，女人一定要自立，就算是做一名全职太太，也要做成家庭的灵魂，而不是男人的附庸。牵手当中的夏小雪一开始就是把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到了孩子和丈夫身上，当她发现终于有外遇后很慌乱，在深夜当中去找王纯，没有找到，就找到寄宿在同事家的钟瑞那边。
1: 钟瑞，你跟我回家吧，钟瑞。
2: 你这是怎么了，小雪？
1: 回家，钟瑞，回家啊！
2: 我冷静。

0: 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从今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啊，咱们三个人啊，你专心搞你的事业，我保证再也不跟你吵架了，家里的事业一点不让你操心，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还可以改。钟瑞，
1: 你没有什么要改的，要改就不是你了。
0: 你是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你需要的那种人？
1: 不是不是，小雪，你是好人，我也不是坏人，可好人和好人未必就是好夫妻啊，你说是吗？

0: 你给我去找！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1: 你跟我说什么了你？啊！你到现在都没敢告诉我他是谁，
0: 不就是王纯吗？真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
1: 小雪，咱俩的事跟他没关系。
0: 你还护着他？我一想起你们，我就。

0: 跟你就是不讲道理，怎么着？你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啊？哼，哪样？
1: 泼妇也比你讲道理。
0: 我是泼妇，你是什么啊？
1: 我是混蛋王八蛋，行了吧？
0: 没错，主任，我告诉你，我就是活守寡，也绝不会放了。我要是放了你，就是。

0: 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把驯化了的动物用于我们自己的战争之中。举个简单例子，古人最喜欢用于战争中的动物当然就是战马。自从我们用战马的四个蹄儿取

在波兰第二军22运输连位于哈马丹的驻地里，来了一个当地小男孩。他问每一个路过的波兰士兵愿不愿意买下自己的一只小宠物。波兰人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因为附近的小孩们总会到营地做生意，想要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交换部队配给的罐头、压缩饼干一类的食品。

士兵们给小熊起了一个波兰名字，叫沃伊泰克，意思是微笑的战士。他也就此成为了22运输连里的吉祥物。随着小熊一天天长大，他和这些波兰士兵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要说这小熊沃伊泰克就跟个人类的小孩似的，吃得饱睡得着，简直是见风就长。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22运输连的士兵们决定带上沃伊泰克一起上前线，反正咱们运输连里有卡车，带着棕熊出发是一点不叫事儿。在之后的几个月里，22运输连的士兵们就这样带着沃伊泰克一起从伊朗经伊拉克直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按照计划，他们是要从这儿上船去意大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当时负责运输他们的英国军舰是打死也

泰克也是毫无惊慌，在山路崎岖的道路上搬运炮弹时，从来没发生过掉落弹药的情况。沃伊泰克在战场上冷静的表现，不光赢得了自己波兰战友的信赖，就连一起在前线作战的盟军士兵对他也是印象深刻。一个参加过卡西诺山战役的英军老兵就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0: 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1: 对，
0: 咱们这事怎么办？把您请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

0: 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1: 嗯，
0: 这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1: 嗯，
0: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好，大姐漂亮，说话我。

0: 这是裤子绝对吃不下去
1: 了，吃不了。
0: 现在咱们都熬一锅粥，大姐，苦茶，苦茶，弄了两碗。
1: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苦茶，苦茶的。
0: 哗啦哗啦，
1: 你干嘛？
0: 哇哇呀呀呀！
1: 张飞来了，
0: 怎么着？
1: 就喝粥的，
0: 是不是？大哥出主意吧。

0: 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呀、啊，我看就差不多。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1: 哎，
0: 咱们不能用四块板把老爷子抬出去。
1: 是啊，
0: 咱们得像个样啊。
1: 哎，
0: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添。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

0: 党之争痛绝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荣友、董伯华、汪逢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网效。你父亲西方接引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1: 这说死了就得了，
0: 看这一死啊
1: 啊，
0: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1: 哎，
0: 花圈。

0: 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亮，
1: 哎，奏大乐，
0: 找了20个吹锅手
1: 啊，吹锅手啊，
0: 吹鬼手，
1: 他您别乱吹了，
0: 吹什么手？
1: 吹鼓手，
0: 吹鼓手，
1: 哎，
0: 吹这个唢呐的，
1: 对，
0: 打那么大大锣，
1: 对，
0: 那么大大锣
1: 啊，
0: 哇。

0: 屋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胳膊，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
1: 你
0: 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所忙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星，
1: 呵，
0: 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刷刷刷，
1: 这
0: 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60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病，
1: 嘿，
0: 这个病早晨9点钟发引，下午4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是没找。

0: 怎么个大学问？
1: 认事儿多。
0: 你啊，
1: 知事儿多。
0: 事儿。
1: 哎，念的书多。
0: 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学而不厌，毁人不倦，
0: 毁人不倦，
1: 我毁不少人，
0: 就是，打个印，毁人不少。

0: 王府井，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1: 北口，
0: 金胡同，金胡同十字八面桥吗？
1: 啊，
0: 那八角那儿吗？
1: 哦，八面桥那八角那儿，
0: 清华。
1: 哦，清华，
0: 啊，
1: 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里，
0: 我正那儿呢。
1: 哦，您在那儿
0: 毕业修脚。澡堂子，澡堂子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

0: 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哟啊，我呀，前几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去？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是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

0: 架。就和人打架，
1: 我打架干嘛？
0: 那他干嘛？
1: 我拿东西，
0: 拿什么？拿刀去。
1: 我拿刀干嘛？我拿
0: 多少年的词儿
1: 了？小词儿。我现编
0: 啊，
1: 我编对了。你让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

0: 经济呢，现在男士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副对
1: 行啊？说听着，这行，听着上联，食品一条街，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下联，
1: 家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你口头福嘛，你口福就在眼前。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吗？
1: 行了行了，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0: 哎，
1: 看节目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2: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

0: 一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常规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从比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屋里满院出。
1: 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很难过。
1: 要不是他们今天干了，早晚我自己也会干的。
0: 你母亲她……
1: 她不是我母亲，她有我姐姐，她总是想着减肥，可还是难看死了。她不是我的亲姐姐，这是同父异母，她从没对我好过。
0: 你讨厌他们干嘛还哭？
1: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图什么？他才四岁，而且从来不哭，总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

0: 开了瞄准镜，可被李昂立刻关上。
1: 我到关键时刻别打开它，会有反光，两人几米之外就看见了。嗯，衣服的颜色和环境要协调，明白了？
2: 明白。
1: 准备开始，这是最好的课程。
2: 要杀谁啊？
1: 谁都行。

0: 犹豫地走过去，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站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回到旅馆后，马秋达却突然说了一句让莉安感到吃惊的话：
1: 莉安，我想我好像是爱上你了。
2: 嗯，
1: 我这可是头一回恋爱。
2: 既然是头一回，你又怎么知道呢？
1: 我觉着了。
2: 哪儿觉着？
1: 我的胃很暖和，以前这儿有一个结，现在它消失。

0: 在交易时被一个厉害的杀手杀死了。史丹命手下将马丘塔带到办公室看着。里昂回家发现马丘塔留下的字条，得知他去了警察局，便立刻赶去。他开枪打死了看管马丘塔的警察，把他带走。为此，史丹带人闯入了托尼的小店。
1: 我对你的生意一向敬重，托尼，从你第一次为我们杀人起，我们一直挺满意。你能理解，我这么做是别无选择，希望你谅解。我的人就这么被人杀了，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家伙像是个意大利人，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刚刚是来自杨千嬅的一首《一书说》，没错，就是那个香港女作家一书。一书真的是说了好多的话啊，说了这些话呢，也都写到了书里。书里面还有很多人去把他的这个名言名录摘录出来。我刚刚就在看一书都说什么了，有什么名言警句，或者是这种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其中有一个是这么说的：“如此情深，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会说不出话来，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干的人听。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它唱出来好了。就好像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大张伟，我的印象中他还真的挺少唱那种走心的情歌的。

0: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没错，我记得燕琳猜对了，就是蔡健雅的经典歌曲《无底洞》。

难分真假有多少，但是不想迷迷糊糊的活到老。这版乐园和之前雨飞门的乐园歌词不太一样了，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版？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版的。

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求同存异，保留自己的态度。
1: 所以我们看它外观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明和呢，它是软体的，下面有一个肉饼，确实有的很像那个小豆芽，然后还有的我觉得看起来像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海葵的感觉哈，但它下面确实有一个饼。然后藤壶呢，我看比如说在那个海龟身上，它附着的话，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确实

0: 描述哈，我感觉是不是比如说明和，我们开始提到它是复生嘛，那它对这个螃蟹哈，它可能没有伤害，对吧？它就复生在这儿，然后我也不吃你螃蟹的营养，我可能就是海底的漂浮物的营养。那么藤壶的话呢，就会提到它对那个船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不是会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复生物，我会造成一些阻力呢？比如说增加一些能耗。
1: 就是整体来说呢，明和一般来说就是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0: 嗯，
1: 而藤壶啊，它因为有

个硬壳，事实上龟类的外壳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对这类的附身它也不舒服。那对人类船只就更简单了，我本来有固定的重量，我固定的吃水，一旦我附身太多的海洋的附身生物，那会导致我的行船的阻力增加，并且增加我的能耗。同时由于附身了这些动物之后，还会导致它的保护层或者说是它的防腐蚀层啊受到损伤。所以定期对船只上的

龟一般会如此，海龟尤其你在公海上有时候受伤了或者被渔网缠绕的那些，会相对容易附身。但鲸鱼它因为寿命太长了，所以它在漫长的生活史上都会陆陆续续遭遇到一定的附身，所以在成年或者是年长的鲸鱼身上都能够遇到，当然逆戟鲸除外，就是虎鲸。

0: 其实也挺讨厌藤壶的。
1: 藤壶
0: 经常有说法，就是很多时候鲸鱼跳出水面或者相互摩擦，都是为了想让这些惹人生厌的藤壶从自己的身上离
1: 开。哦，其实这个方式是为了让藤壶离开，甩掉藤壶。就是藤壶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它跟鸣蛤有点像，就是因为它一开始也是一个浮游的幼虫，对吧？也是软壳的，它是附身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变硬。它是怎么能够那么紧密的附着在这个海龟或者鲸鱼，甚至是船的身上呢？怎么粘的那么牢？
0: 它会分泌出非常多的带有粘合作用。

而且产季的时候它里面还带黄啊，异常好吃。在我写的餐桌上的水产图鉴里面，我把龟足定成了推荐指数五星，除了贵之外没有任何缺点的生物。当然藤壶呢也好吃，藤壶非常的鲜美，只是有一些海域它的盐度比较高，导致它身体里面的那个体液那团水可能有一点点咸，但是它的肉依然是非常的鲜美，它在整个中国从东南到华南的很多区域，每年到了产地都会大量上市，只不过近海的大规格的基本快被吃绝了。

从远古到清末，它从中原地区不断发展，既吸收周边文明的精华来丰富自身，也持续扩大文化影响力，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如今步入全球化时代，站在历史与全球视角，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前行呢？最近，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带来了文明通史著作《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这本书回溯中国文明从蒙昧到成熟，从分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

0: 国文明是从西方来的。后来我这些年我就分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一个判断呢？
1: 嗯，
0: 就因为西方考古学是在18世纪、19世纪开始发生的，挖了这个尼罗河，挖了这个两河流域，之后再挖了美洲，因此感觉到在这个19世纪、20世纪，那文明好像就是西方来的，就西方才有嘛。因此等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大概我的老师辈，老师太老师辈，到从章太炎开始算，大概都比较相信文明是从这个

因此中国的主体形成农业文明就和这个自然环境有关嘛。那中国的周边，就今天小中国的周边，形成有一些这种游牧，植物在后来到了文明时代边缘的族群，游牧族群给这个中原的农耕文明发生冲突。那这个冲突怎么来理解啊？这个冲突其实就争夺什么？就争夺农业产生的这种粮食嘛。游牧族群不老吃牛羊肉啊，那他怎么的去获取中原区域的这种粮食？当然我们今天讲通过教

0: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重新建模去研究，不说夏商周了，
1: 嗯，
0: 就仅仅研究周朝，我们今天已经在星星点点的记录当中可以知道，周朝建政初年的时候还有上万个国家呢，万国林立嘛。殷商王朝在夏王朝肯定更多了，当然国家概念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概念了，可能一个小村庄。

0: 的道理了。因此这个他是可能有 这种状况。另外他的成熟呢后来也引起很多怀疑，就我们现在当然不好贬低甲骨文了，但是民国时期就在甲骨文发现不久的时候其实是引起很大的争议。还有一个就是张太炎当年就讲，张太炎在1930年代就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这个甲骨文是一直是很排斥的，到他研究，
1: 嗯，
0: 他的抽屉里边就放着有甲骨，自己看，在摆弄在看，但他对罗振玉的人格不认同呢，他觉得这个东西是造假，假的。最后当然他的批评，他是写了有几封信，写给学生信，
1: 嗯，
0: 我在编张太炎的书信集的时候，把这几封信呢，我是编进去了，编进去。

0: 积极史观的历史叙事，会讲说，哎，周秦之变，那么中国是从奴隶社会啊转变成一个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变革，从一个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这样一个变革，看起来是一个彻底性的变革啊。但是您在书中也见到，比如殷周之变，大家可能会想说，好像变化不是很大呀，啊，没什么太大差别，都是上三代吗？那么，您在书中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谈到了这个殷周之变哈。那么，其实也就是商代和周代这样一个朝代的一个更替哈。那么，这个变到底变在哪里？为什么您认为这个变革也非常的重要呢？
1: 这个变革，这。

0: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在关中地区的农耕族群嘛。
1: 对对对。
0: 因此，周朝全面接盘之后，你去读那个《尚书》里边的《周书》，周王反复告诫臣民呢，不要喝酒啊，少喝酒
1: 啊，
0: 要节省嘛，节俭嘛。
1: 嗯。
0: 结果如何如何，他讲的都是个纪律，都是训斥，那就是他实际上要纠正什么？要纠正

0: 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

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

0: 2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
0: 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2: 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0: 和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

0: 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

0: 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

0: 近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

0: 更长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

0: 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

0: 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

0: 要传下去啊，就是我外甥五岁他都学的这个马，他跑得很好的。
1: 与此同时，主街道乡土文化市集全天开放，县文化特派员、本土手艺人齐聚现场，展示乡土美食及书籍，充实各村农家书屋，补齐偏远乡村阅读短板。市集的公益摊位还提供义剪、手绘肖像画等便民服务。
2: 做得很好，很像，很开心。
1: 大园村文化礼堂内举办李文彩等本土名家、农民书法家的精品书画展，作品聚焦临江文化、红色大园、向善新风等主题，在笔墨间诉说乡土情怀，传递慈善理念。
3: 首先，借活动流量传播筹风绳马、书画等本土的民俗文化，推动非遗文化传承。其次，我们将慈善理念融入活动，海洋守望相助的乡风。最后，

0: 程。其次，我们将慈善理念融入活动，海洋守望相助的香氛，最后陆地图书捐赠义漫义解等公益项目，把文化流量转为惠民实效，让群众深度参与，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会。

0: 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请慢吃，吃贵修，有没点做免酒，我走牛过山奶，母鹅嘎嘎为了笑。
2: 这里是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0: 手机成了新农具。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直播成

0: 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网红艺术村享誉全国，如今却面临发展难题。
2: 游客那么多，我没卖门票，景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这些都要钱的。
1: 新书记上任，能否扭转局面，重新改造升级艺术村？
3: 我知道了，你叫什么？我就知道。
2: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镇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

0: 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0: 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

最有意思的分享给更多读者的还是在我书的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这样一些内容里边，因为这个内容里边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会选择一些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领域来去阅读。

0: 之后才到了四川。到那之后呢，他的路费已经不够回去的了，所以他只好在那个地方看能不能想办法再挣点路费钱回去啊。但是当地人听说他之后说，你的父亲是一个清官，而且你又这么孝顺，那么远来把你的父亲的这个骸骨能够去迎回去啊，
1: 嗯，
0: 非常感动。所以当地一个很有钱

部势力嚣张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这是明中央统一组织的军事行为，几乎不存在地方卫所小规模的擅自行动。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移民于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军人，都面临着执意袭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边地社会。

书，还是说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是研究国家层面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的属性。所以我在运用史料上，就是把明朝最基本的、典型的、最核心的文献去用了，比如说《明史录》、《明会典》、《明史》，像《大明》。

么去处理。最后制度是研究的一个闭环，就是实施的效果。实施的效果是我们要分析，反过来就是当初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实施之后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究竟是中间这些环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史料去支撑，这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既是关照到了明朝最典型的这种典章制度史的实施和运用，又去尽可能的去收集地方的文献资料，这样来。

0: 卫所的边界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最权威的官方的地图是谭其骧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大家再去看的话，其实你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标的卫所，比如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天津，天津在明朝的时候叫天津卫，其实你在查地图的话，看宁夏它有中卫市，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山西它还有这种左云和右玉，类似这样的名称，甚至包括厦门，厦门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它在明朝的时候它叫中左所，也是一个千

所制度研究的书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课题，去年年初结项了，是叫明代州县军户制度，就进一步的把军人和士军人哦是卫所和抚州县，军和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去给他打通，打通有一个最核心的密码，就叫州县军户。就是朱元璋为了保证军队持续的稳定，他在民籍里边选择了一部分人。

0: 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闻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来拿出手机下载掌上晋云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

好像是今年夏天这三个台风啊，接连都在浙江玉环坎门登陆啊，对我们禁运的影响也算是不小，导致呢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啊，让大家也忽略掉了啊，感觉没有，哎，这个四十度的高温好像没有出现过，哎，37、8度的高温好像也很少，就这样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往后面几天看呢，这个最高温度啊也都没有超过31度了啊，这个应该会迎来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秋天了。

那老人还不到五分钟就要这个被喊出来一轮，每天呢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接近上百次。在9月2号呢，当地社区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绍兴文广旅体局也是曾经回应媒体说，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爱

找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局里的这个警力啊，大概50人都来了。凌晨5点过后呢，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开展，更多的搜救力量从4面8方赶来。警航直升机盘旋搜索，无人机压低高度，一寸一寸的扫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这个都兰县公安局

像只有自己才看得见，复述着爱的借口，像挽回的风筝就断了线，眼泪和悲伤流进了你的收藏，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徽章，灯光下也显得有

后依然选择做翻朋友。如果若干年后令我尝试重新换谋，但系现实边度会有咁多如果？如果时间倒流，我又点会舍得试错？

不断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师范教育水平，更好服务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在浙江省萧山中学，王浩走进科学馆教学中心，观摩特色课程教学，详细了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习场域打造、实践活动培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王浩指出，萧山中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育人传统，要秉承心存心胆、奔进不息的校训精神。

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育人传统，要秉承心存心胆、奔进不息的校训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新型教育模式，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让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王浩考察

强调要围绕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造就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积极主动参与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样品变为产品，形成产业，为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王浩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全省

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刘杰先后来到杭州市宝柱塔实验学校和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各位老师长期扎根三尺讲台，倾心倾力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他强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

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切实把严的要求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各环节，推动各项责任落到实处。要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开展日常监督。

0: 扬务实之风，砥砺清廉之范。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放的重要平台。
1: 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 11.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

0: 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记者近日在

0: 我们呢在七月份就走访了辖区跟圣诞制品出口有关的企业，普遍反映出货期，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大概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也是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质量管控，稳订单，保交付，保障圣诞配套的制品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出海。
1: 集中出货期提前，企业的生产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宁波彬彬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先生说，这几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圣诞用品的出货窗口期越来越集中，公司为此也打足了提前量，今年圣诞用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多。
2: 像今年基本上7、8月份就要把货全部送到客户仓库了，我们也是提前跟欧洲的老客户确认好了设计稿和订单量，借助线下展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打。
1: 与此同时，莱和公司已经

0: 这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让它去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1: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眼睛和算法大脑代替人工，一小时能分选300吨矿石。霍里斯特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田华说：“
2: 这是我。”

0: 龙头企业的引领，第二个呢，在项目招引上持续的发力啊，围绕着这个龙头企业的产业上下游来进行项目的靶向招引。第三个呢，我们强化政府的服务，出台了百名干部连百企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

0: 项目，将它们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损失带来不利影响。
1: 记者昨天从

0: 医技术人员，启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1点，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5具。

0: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

0: 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